天新闻呢，看到一个令人还蛮悲痛的消息哈，就是有一个24岁的工程师，他平常生活习惯很好，不抽烟不喝酒，可是因为长期加班熬夜导致身体劳累，然后就早早的离大家而去了。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在很多的就是那些健康饮食啊这些东西的条例后面，真的要加一句少加班少熬夜。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送上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冯提莫。

轻快的吉他，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在很无聊又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手机的时候，画画真的是一个可以排解这个寂寞的方法，特别是在大家开一些觉得很无聊的会议的时候，你又不能出去，那在你桌子上呢就有纸跟笔，所以每次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大画家就这样诞生了，大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自己创作绘画的才能给展现出来了。送上这首《总有》，来自于林志炫。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这首《雨一直下》，来自于张宇。

节我们说到了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职业病，那还有我有很多做设计的朋友，特别是做这个园林设计、景观设计，他们就跟我说呢，作为一个景观设计师，路上看到植物就习惯性的想要知道这是什么植物，然后看到施工现场呢就忍不住要多去看两眼，出去玩的时候就习惯性的会去看一些铺装啊，这个构筑物啊这种东西，所以呢这给他们的这个生活带来了跟别人不同寻常的一面。接下来听到这首《失忆》，来自于梁静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最近总是会频频感叹以前的歌为什么就那么的好听，所以说，会有人说因为以前的歌数量少啊，没有像现在这么蓬勃式的爆发。可是以前的歌质量精啊，所以它可以流传这么久，它可以让大家百听不厌的感觉。接下来听到张宇的《用心良苦》。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继续来分享李荣浩所带来的李白。

有很多很会唱歌的人，有很多有音乐细胞的人，但是并不代表这些人他们就适合在娱乐圈来发展，来适合当艺人这么一个非常复杂又难当的角色，也是不太适合娱乐圈的这个非常复杂的环境，然后又淡出了公众的视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莫艳玲的这首《好男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9:20，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徐怀钰，等不及。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我发现我的朋友圈里的朋友们都是特别喜欢玩一个功能，我相信你的朋友圈也是这样，就是大家来比较自己今天走了多少步，那个计步数的功能。然后之前还有这个段子说，把这个手机绑在自己家的猫猫狗狗身上，然后让他们来冲这个步数，那自己就可以取得第一名的成绩，就可以霸这个封面了。这可能是一种为了要赢得比赛的一种荣耀感吧。但是我从来没有就是开启过这个功能，我觉得我肯定比不上大家，所以干脆不玩。来听到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来自于周华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2: 见到你，心就慌张。
1: 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布衣乐队，一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当现在的综艺节目的导师总是会要问，哎，你的梦想是什么？大家会觉得，哇，这个问题真的很老土，有的时候就真的只是想站上台唱一首歌而已，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跟抱负。所以碰到这种很大的命题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我想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最初的梦想，在你走的道路上，也许会时常的去迷失。可是我觉得要时不时的回想一下自己最初的梦想是什么，也许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心愿，但是这个简单的小心愿呢，在日后可能就会成为你终身去奋斗的一个目标了。接下来送上长爱飞所带来的《宠我多一些》。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自拍的小秘诀好了。平常我们拿着手机自拍呢，因为这个手臂的长度只有那么长嘛，所以这个角度啊，拍出来可能也会看到自己的手臂之类的，让人家一看就是自拍，而且距离比较短的话，也显得脸比较大。如果刚好有一个朋友在你的身边的话呢，你就可以让他。

0: 来做你的自拍杆。其实它只要把前置摄像头就是拿在手上，还是像之前自拍的那个方位一样，它稍微站远一点点，就是比你的手臂距离稍微远一点点，你就可以各种摆 pose， 然后那个脸也不会显得太大，然后你的朋友呢只要负责按这个拍照键就好了。这样看出来呢又不太像是自拍，然后拍出来脸也会比较好看。送上森浩的《回不去的温柔》。
1: 我不知道这样走

寻遍自己的理由，爱在心里已经储藏太久。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来听到《等我回来》，来自于郭富城。

能够真正做到断舍离的其实不多，然后你要下定决心去做到这件事情，完成这件事情的人也不多。但是可能在你真正做完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丢弃生活当中不重要的90%，剩下的10%会让我们收获的更多。希望大家都能够领略到这一层。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9。继续来分享这首贝多芬的悲伤，来自于萧峰。

有很多朋友呢是离开家乡，然后到大城市来打拼，所以住的地方可能是出租的一个小小的屋子，所以那个地方它肯定不会有家那么温暖，有可能还有一些寒酸，所以当你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愿意把它称之为家，因为它没有给你温暖的感觉。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你可能会被叫做我住的那个地方。其实说起这句话的时候，还真的有点心酸。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快点的建立自己那个温馨的家吧。接下来听到庾澄庆的这首《靠近》。

给大家带来的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听到方大同所带来的水手。

说到温柔这个词，你对它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有人会觉得温柔就是轻声细语的说话，但是有人说话越是轻声细语，越是绵里藏针。我觉得真正的温柔应该是心胸的一种豁达，然后对于大是大非的一些很理智的判断。接着来分享范晓萱的《你的甜蜜》。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与他分别后，没有后悔，轻轻的放手，但暗中回头寻找无穷的内疚。就算可回眸，时光如何？

在时间10:49。遇见幸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郭靖的这首《拥抱你的微笑》。

0: 在真人秀节目当中越来越多的就是明星来做任务，来完成一些挑战，然后让大家看到舞台上看不到的明星们，他们在私底下是怎样来克服困难，或者是来克服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洁癖啊恐惧的。接下来听到示弱来自于魏晨。
1: 遥望夜空闪烁的心动，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7.1，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
2: 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现在你身上的某一些缺点，将来很有可能会变成你的个性，甚至于说变成你的长处啊！所以不要气馁，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享受我们的美好生活吧。
3: 成长开吧，带你走吧。

0: 谁在帮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错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

气候非常干燥的季节当中，人是很容易感冒的。比如说像现在，有没有听出来我的鼻音真的很重呢？有些人会说，感冒了之后人的声音会变得很低沉，很有磁性。我现在觉得自己的这个声音还是很有魅力的嘛。开个玩笑啦。听到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来自于张惠妹。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齐江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18。接下来分享朱丽静所带来的，其实没聊什么。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错以为娱乐圈真的很小，小到那些人其实我们都见过，我们都认识。但是等你真正试探着要往里边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的水太深了。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你连听都没听过；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你连见都没见过；有那么多的人还在拼命的打拼，有些人混了10年，却依然是歌红人不红的状态。正夜色撕扯，阿杜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思夜》。

0: 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如果说在现在，如果你还用写情书的方式去追一个人的话，我只能说你很特别，但是能不能追到手可就不一定喽。因为有些人早已经用微信和电话，说不定已经拿下来了，对不对？菜不是凉了，菜都没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综上赢在江湖来自于磊磊的小麦棒。

就是告诉你有一条信息应该是你比较喜欢的。都说微胖的人颜值高，其实他们的抗癌能力也更强。而美国的一所大学里边就测量了这个癌症患者接受治疗之后的存活率，发现健康体重组他的这个参加测试的人啊，平均生存了21.1个月，而超重组参试者治疗之后平均存活23.6个月。所以当然呢，体重越低，癌症治疗的耐受力就会越差。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

学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继续来听到这首《蓝莲花》，来自于许巍。

听歌的时候，也许我们看不到唱歌人他此时此刻的表情，但是我们一定知道他内心的心情。当一个人想要用表情来表达心情的时候，也许就常常会在打字的时候，然后再配一些表情包。你是不是也会经常使用 emoji 的表情呢？据外媒报道呢，索尼公司将会以 emoji 表情为主角来拍摄电影，讲述表情包在手机当中的冒险故事。电影制作人布莱克强调，拍摄表情包电影可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索尼公司想让你来看的一部真正的电影。对于这么一部萌萌哒也很奇葩的电影，小伙伴们，你想去看吗？为你送上周慧《我要你的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2:19。这首歌曲呢，也会把你的心带去远行。侯湘婷，一起去巴黎。

红楼梦》，所有的演职人员要学上这本书，学上好几年的时间，学透了人家才去拍那部戏。而现在在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的市场时代，谁还会这么做呢？不过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当中，一个人人都想秀的时代里，这种看起来很笨的行为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的。任何人都可以秀出自己的风采，但是秀过了之后呢，笑过了之后，我们真正得到了什么呢？咱们的心里都应该很清楚这一点，不是吗？接下来分享王宇良所带来的《春夏秋冬的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一笑倾城。

0: 当年我们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还年轻，现在呢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对不对？岁月不饶人呐、啊！有现在我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已经为人父母了，而且有的孩子甚至于都已经进入到了，对，进入到了青春期。他们常常会跟我说：“孩子不听话啊，怎么办？”其实我告诉你，多陪陪孩子。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如果说幼儿从3个月开始，父亲能够多陪伴左右孩子1岁以后，那么其实很多的障碍都会更少，对抗性呢也会降低。比如说像这种对抗的障碍啊，品行障碍啊，这些都会变少。父亲的陪伴能够让孩子的行为控制力更强，攻击叛逆行为大大减少。还等什么呢？快点儿！哎，如果说您朋友或者您自己家里面刚刚喜添贵子的话，那么记得从3个月开始的时候，父亲要多陪一陪，这样孩子以后呢，障碍会更少。
1: 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曲颖的《鱼》。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手放开》，来自于李圣杰。

有好久没有发呆的状态了，有多长时间没有说过无聊了？现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忙啊，没时间呐、啊，最近特别忙啊。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所以我现在觉得每天回到家里边，能够打开电视机，然后吃一点零食，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就看着电视，那是世界上最美的日子。哎，现在每天回家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节目，然后还会有一大堆的事情来做，所以这样也挺充实哈。

两种生活各有各的味道，不过你和我一样都必须要保证身体健康，然后呢要张弛有度。现在听听这样的歌声，放松一下，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继续来听到《南海姑娘》，来自于刘惜君。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21。应当黄立行和刘若英所带来的《分开旅行》。

0: 上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畊宏的《受宠》。有人曾经说过，说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另外一半老老实实的待在你身边，就有一种办法，好好的去宠他，把他宠坏，然后就没有人要他了，也就只有你去要他了。不过这真的是有一个度限的，就是当你把对方宠的到最后你自己都受不了了，该怎么办呢？一个小玩笑了。音乐也同样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听一遍听两遍就可以了，不要把它变成你的手机铃声和起床铃声，这样的话你会从此以后再也不想听到这个旋律。
1: 接下来送上许慧欣的《万众瞩目》。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彭品源和莫文蔚的合作，那么爱你，为什么？

每一场战争都是残酷的，而每一场战争到最后其实都是没有胜负的，因为哪怕你打赢了，你也付出了代价，哪怕你打输了，到最后你也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有些事情呢，既然是没有对错，何必再去做呢？听到这首《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来自于梁文音。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13:50。继续陪你听歌，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True Love》。

现在像这种简单情绪的歌我是最喜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越简单觉得越好，年轻的时候则不一样，希望生活能够复杂一点，能够多彩缤纷一些，但是年纪越大越喜欢简单的东西，觉得越简单的东西才能够流传的越久一点。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有的时候相处很久的恋人，刹那之间就会变得很陌生，陌生的让你找不到自我。感情里有的时候就像是迷宫一样，找不到出口，却永远在自己的世界里打转。

界限就像是人和人之间的一段距离，在那些肝胆相照的朋友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爱情中，你懂，我明了，一切便都好。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谢谢，说了就生分了，无需言谢。也许这便是真正的感情之间最默契的状态。不需要你说谢谢的真正意义是，为你我愿意，为你我不求任何回报。莫文蔚的单人房双人床，深刻的歌词，真挚的情感和动人心弦的旋律，再加上莫文蔚独有的嗓音，让人回味无穷。接下来就把这首单人房双人床送给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20。送上陈慧琳所带来的3秒钟。

0: 开我的视线。
1: 接下来呢，在点播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美妆小知识，在眼睫毛的根部抹上鱼肝油可以刺激睫毛的生长，用白糖洗脸呢可以去除黑色的痘印，用酸奶和香蕉泥敷脸可以缩毛孔，用藿香正气水来洗头发，头发的发质会变得很好。而你的眉毛淡而稀的话，把生姜削成笔状，天天呢涂一次就会长得很浓密。其实生活中多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够让你活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精致。节目中继续用情歌来温暖你的心，分享苏打绿小情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曾经走过的日子不断的累积，渐渐的就抓不住回忆的尾巴了。那就让经典的音乐来做回忆的记事本吧，记下那些曾经的年少，曾经的快乐，曾经的悲伤，都是非常珍贵的人生体验和回忆。分享心语的该死的温柔。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记得有一首歌里这样唱，跟你到天边，往事如烟。是否有一个人肯陪你走到永远，走到天边呢？关于爱情里的悲伤，情歌已经记录了很多。然而悲伤只是宣泄，希望才是要永远留在心里的。继续来听到爱情沙粒，来自于香香。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分享这首《我要为你做饭》，来自于阿妹妹。

自己的爱情自己选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若不爱枕边的人，连入睡都是一种煎熬。爱情之所以为爱情，不是门当户对，不是父母之命，更不是什么媒妁之言，永远都是你们到底爱不爱，到底要不要为了爱所付出、所承担、所努力。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巫启贤，一首《思念水》。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用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木脑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继续来分享那一所带来的放手。

爱不是同转挪移的千依百顺，爱是自己站直之后开心地接受爱人欣赏的目光，爱不是因为你因我果的交换取舍，爱是我爱你所以我愿意，而恰好遇到另一个我爱你所以我愿意的他。接下来用这首校园民谣带你追忆时光，听到老狼的《同桌的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耳边这首歌，陶喆《飞机场的10:30》。

在遇到烦恼的时候，不如用心来想一想，我们做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我们找回了自己最初的本意时，就会发现眼下的烦恼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就好像是坏天气，总是会有雨转晴。接下来就要为你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谢安琪的《我们都忘了》。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还能对身边的人好的时候，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不要等到剧情落幕了，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有很多的戏份可以扮演。这样，就算是因为以后某些原因真的要分开了，至少还有温暖的回忆。分享什么都可以，

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要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懂你的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接下来继续要为你送上一首能够带来好心情的歌，名字叫做《离开以后》。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的确是上品，很多的听众都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到这首经典，来自许慧欣《自然反应》。

这样的歌曲就像是一缕缠绕着你的烟雾，不经意中蕴藏着挥之不去的深刻情感。对待生活、爱情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来听听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歌可以单曲循环，人不能错过再现，情可以平平淡淡，心却不能够视而不见。原谅你的人愿意原谅你的一切，是因为不愿意失去有你的世界。懂得善待才能相守，珍惜当下才配拥有。耳边要和你分享到这首顺子的歌，代表青春的歌。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齐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7.1。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送上一首，结果呢，来自于关悦。

时候会突然为这个地球而感到担忧，为它的环境，为各种濒临灭绝的动物物种。人类虽然很聪明，占据着这个世界的主导，但是这样的破坏下去，那么终有一天，我坚信地球会毁在人类的手中。所以说，从我做起，开始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是四个爸爸演唱的，王磊、刘仪伟、徐峥、佟大为，宝贝，你听到了吗？这个。对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就像那蟑螂与沙冲击，每当想起你

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痴狂。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就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错过了什么，再回过头来，哇，真的没有办法再挽回了。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就一定要立刻马上去做。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六六的这首《空空如也》。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分享曹方的《遇见我》。

只要活着，人生就是毫无阻滞地画向前，这无疑并非是一桩怎么坏的事情，即使遇到了坎坷，也不是没有可能巧加利用的，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有味道。为此，最好丢弃天真，保持骄傲，学会冷静，或多或少的努力，人们一定能够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送上好想好想，来自于古巨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7:48。在中文和外文的歌曲当中，经常会有一些互相翻唱的歌曲，不同的语言唱出来有不同的味道。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缘分的天空》。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首歌呢，和 I Believe 是一样，同样都是翻唱的歌。一起来听吧，这首在很多很多年前的一首老歌。

我们对明天总是有着太多的期盼，有着太多的属于美好的规划，可是明天却也有着太多的不可预知。不如好好把握今天，寻找到属于你的，守护好属于你的，你就一定能够拥有一份属于你的幸福了。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来听到这首《姐妹淘》，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红茶性温适合于身体虚弱的人，也适用于运动人群、体力劳动人群。喝的时候呢，可以酌量的加点糖，既有利于增加能量，又能够补充营养。孕妇在临盆前1到2个月和产后喝红茶是比较合适的。接下来送上薛之谦的《刚刚好》。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8:18。接下来送上汪苏泷和林夕儿的专属味道。

很多事犹如天气，慢慢热或者渐渐冷，等到金雾已经过了一季，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大事难当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是喜是怒看涵养，有舍有得看智慧，是成是败看坚持。听到郁可唯所带来的暖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印象很深刻，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站里面做过了一套关于这个感情，就是亲情的一个广播剧，它的主要的主题歌就是落叶归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很想家的冲动，因为树叶落下来了，终究会要化作泥土归于根。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明佑的一首歌，叫做《你看不到的天空》，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寂寞好了》当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51。听到一首《天天天天说爱你》，来自于阿牛。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分享开水与白面包，来自于莫文蔚。

一见钟情要多久？答案是30秒。根据英国专家所进行的一个大规模的快速约会的实验，如果在30秒内无法让异性印象深刻，那么就注定会成为无缘人。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呢？你相不相信两个陌生人见面之后会坠入爱河呢？信不信由你，反正很多人都信了。接下来听到这首可以了，来自于陈奕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一个女人的成熟与否，气场与否，并不一定要出口成章，讲得出许许多多深刻的道理，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多高，而是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不卑不亢，能够保留自我的棱角，又有接待他人的圆润而活着。面对不喜欢的人和事，不需要辩解，仅仅一个微笑就足够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男人都想对她说 Would you marry me? 接下来听到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彭佳慧。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爱是快乐，是远方。
1: 接下来送上是爱，来自于王菀之。

原来成熟最后的举动就是沉默，接受不了的事儿就悄悄地承受，看不惯的人就默默地转身，就算头上有乌云飘过，脚下也是波澜不惊，即使心上有着万千的疼痛，脸上也是云淡风轻。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情话，来自刘耕宏的作品。诗意的名字，执着的情感，行云流水的旋律，都在诉说一个男人心中不愿割舍的往事。我们都说男人爱花心不专情，其实呢，碰到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女人之后呢，男人才会爱得深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9:48。马上听到的歌来自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这是张学友2001年推出的音乐专辑《热》当中的一首歌，由台湾歌手伍佰作词作曲，曲风优美，传唱至今。

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真的做到一次不忠百次不容。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面一起成长，只要经过了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就会爱增长一点点，又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要珍惜对方一点点，一路下去越爱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一切只要有你。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萧亚轩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继续来分享巫启贤的《三月里的小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Just kiss me, Caroline。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一起来听张宇的《回头太难》。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林音，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听到这首《小偷》，来自于范晓萱。

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就莫名的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还有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0:48。接下来送上这首《蒙娜丽莎的眼泪》，来自于林志炫。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年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个时候的无忧无虑。听着歌声所传达出来的希望和憧憬，我大概只能够轻叹一声，青春无敌，年轻真好。接下来送上一首《玻璃》，来自于辛晓琪。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2: 如果爱，
1: 接下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

谈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接着要分享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韩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来自于胡彦斌所翻唱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继续来听到陈琳所带来的《抱紧我别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烟，嫣然一笑的宁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来听到这首《怎么知道你爱我》，来自于周文轩。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继续来送上这首《想念》，来自于伍思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21:50。送上这首《醉仙美》，来自于徐聪。

在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肆意发表高见的时代，网络暴力随处可见，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的一份子，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被卷入到暴力事件当中，为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网络霸凌的真面目，让人听过之后也不禁要好好地想一想，自己究竟在网络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接下来的时间和你分享黄淑慧《热气球》。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97.1，我是燕，燕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1: 只是个人很普通。
0: 接下来听到一首《好无聊》，来自于蔡健雅。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送上陶喆的《爱很简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的薪水该不该减半。
1: 看看时间来到了22:14，胡彦斌的失业情歌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也包含了社会现象缩影，能够引发我们对当下大环境做出更多的思考。在世道不景气的时候，究竟是选择面包还是选择爱情？在失业的背景下，老板和员工之间也需要互相包容和体谅。一起来听这一首失业情歌。
0: 焦距，他说这一季的订单少了一半，问我的心。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你一定会对这一段话记忆深刻。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仇志和英仔一首《预言》。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送上陈绮贞所带来的《最初的起点》。

但是很久忍耐是永不止息。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然后遇见爱，在爱里成长，在爱里成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来拥抱爱情。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送上谭杰希所带来的女朋友要带回家。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情感当中，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呢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是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的，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接下来送上这首填空，来自于佳佳。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前，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

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家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说一句问候，我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飞。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丰富，幻想去感触神秘温度。我偏爱你自由旋转的自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一些东西的程度啊，其实是不能用所谓称王啊或第一名啊这样来用到的。可是呢，在音乐当中呢，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可能，因为一种通感，那种寂寞已经是无限大，感觉自己的寂寞都可以称王了。听到那英的《毒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偏心这件事情可能伴随着我们的人生，最开始我们对他的态度可能有那么一点不端正啊，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人会喜欢你多一点，有些人呢可能不喜欢你多一点，所以才会造成呢那所谓的偏心。可是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在意这样的一个别人对你的喜欢，或许你自己的心态也不是特别的端正，这也是一种偏心。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饿狼传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总是可能会觉得说啊，以前的那些所谓天后级的歌手，最近这几年呢，他们也有一点的疲乏，总是会觉得好像呢，很少会有现在呢哪一位大牌歌手推出歌曲，能够像当年那个黄金的年代，然后呢每首歌都必定会大红。其实哪怕呢像这样的一个规律，连天王天后也做不到。来听到一首《爱我的请举手》，来自于莫文蔚。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

0: 实现。
1: 或许当我们呢行进到半路上，我们突然会发现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你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我们为了一个理由呢出发，结果在路途当中我们迷失了自己。所以呢时时刻刻在路途当中，可能最为重要的是不忘初心，然后时刻反省自己，然后呢找到自己当初的信仰。来听到郭顶所带来的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honey 这个词，当然呢，如果要翻译就是蜜糖的意思。可是呢 ，honey 这个词更多的时候呢，是指我们的爱人、我们的男朋友、我们的女朋友。所以呢，像孙燕姿，还有像萧亚轩，都频频在自己的歌里面啊，甚至是蔡依林，都有跟 honey 相关的歌。坐上凳子，其所带来的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那现在时间是7:15。非常有南方女生情韵的刘惜君，我们来听到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作为一位电台主持人，我常常会需要呢补充各种各样来自于呢我言语当中的营养，希望呢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东西，才能够在节目当中不被掏空，希望每天都能讲出一些新意。我想这种掏空的感觉可能在各行各业的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定量。听到这首《爱情废柴》来自于周杰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听到这首《再见，我的爱人》。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朋友，如果说你朋友很多，你也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维护和经营，不能说呢嘴巴上说这是好朋友，但实际上呢也就是仅仅可能呢曾经遇到过一两次。所以呢其实真的要分朋友，知心朋友生活当中有那么一两个好好的经营才是最为重要的。接下来听到马良和孙倩如的往后余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7:44。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这首，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或许当我们呢行进到半路上，我们突然会发现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你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我们为了一个理由呢出发，结果在路途当中我们迷失了自己。所以呢时时刻刻在路途当中，可能最为重要的是不忘初心，然后时刻反省自己，然后呢找到自己当初的信仰。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懒得管》。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